有一次我们在说到同曲不同词的歌曲的时候，就说到光良的那一首《第一次》，他还有一个版本叫做《雨》，下雨的雨。当时说是光良在众多的歌迷当中征选作品，然后最后选中了这个版本。那今天在找这个江逸轩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这一首《雨》是他的作品。原来那个时候他参加了这个比赛，叫做《光良想写主打歌全华人填词大赛》，据说是击败了6000名的参赛者，最终脱颖而出。其实，同样的一个事件，不同的角度看来，它呈现出来的面相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从唱片公司的角度来说，制造出一个歌迷获奖的新闻点，总比平淡无奇要好。但总之，不管怎么样，既然我们是听到了事件的不同版本，我们就也一并都呈现在这里。你可以有你的判断跟理解。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0: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哎，老板，来十串小饼卷肉。
2: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3: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2: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4: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1: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1: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4: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上一节我们说到光良单飞之后，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第一次》，那么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叫做《雨》。那么在下半段的那些歌单元，我们就再来说一说光良。在刚刚单飞的时候，光良第一次这一张专辑他还算是成绩 OK， 可是到了第二张《光芒》好像就让人有点找不到重点，所以光良也是一度的觉得很沮丧。那么当时在写《童话》这首歌的时候，他歌词收了五六十个版本回来，甚至呢光良自己都进录音室去录了好多个不同的版本，甚至连编曲都做了，可是最终还是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觉得不够好。那么原本光良他自己并没有打算要填词，但是想来想去，那也在这个经纪人的鼓励下，终于就决定自己试一试。其实童话这个歌词还蛮浅显的，但是光良就说他觉得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相信童话故事的幸福结局，好像都是很轻易的分手，很轻易的离婚。然后他回想到他自己的父母70多岁养大了4个子女，生活再苦的时候也不曾想过要离开对方，于是光良他就决定要写这样的一首歌，要让自己去相信这件事情，相信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刚才我们一边说着这个暧昧的词曲作者江逸轩跟小冷，也说到光良所说的现代人不再相信童话故事，那我一边听也在一边想，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生活的真实的滋味。小时候我们看童话故事，结局永远都是王子跟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没有人再去写生活在一起之后还会遇到的难题。就像是小时候我们听故事也总是说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总是会幻想自己是不一样的那一个。可是越年长才越会意识到，这个世界这么大，真正能够做到几分之几的那个拔尖的分子数目真的太少了。于是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分子，只是千万个分母的其中一个。就像曾经那些参与过唱片行业，但是最终并没有能够真正大名大放的人们，其实他们就像一个一个的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所谓的负能量，而是在你得知了一些真相之后，依旧是继续的往前走，难道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积极吗？就像光良说，正是因为有太多人不再相信童话，所以他才要写一首童话来让自己相信这件事情。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

0: 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既然是前面说到了光良，最后我们就再听两首光良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
3: 你最高的 key 最高的 note 是哪一个？
4: Re D 高的 D、用 B 先试试。我怕唱高，我唱高很
3: 难。
4: 嗯。

0: 其实还可以更高。
1: 你先唱唱看这里。
0: 我不是我的 key 啊。
1: 你唱那边。
0: 好。

0: 谢谢你。
1: 再高一点，你试试看好吗？
0: 好啊。这样的话会变把你很黏的黏，
1: 对啊，
0: 扁扁的，
1: 或者是假，或者是真音之间，对不 对？那我想最好还是这个 key 了。
0: 听到这是1999年光良跟刘若英在滚石的录音室里面对 key 的一个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的现场版。每次我要分手之前，我都会有预感，可是呢？我都要拖好一阵子我才说得出分手，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在等我自己能够放心的离开。

其实光良为其他的歌手做创作的歌曲并不多，一般还都是他跟那一位歌手对唱，比如说他跟江美琪啦，跟梁静茹，还有刘若英。那么在写给别人独唱的歌曲当中，最知名的当然就是梁

静茹的咏曲，其次就是刚刚的这首《我等你》。其实你现在去回看，就会发现，就连光良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还是会有事业上的瓶颈，更何况那些没有能够真正占据一席之地的后起之辈。那么最近我看了几期这个《明日之子》，还是没有办法记住所有的参赛者的名字，即便其中有一些我还挺喜欢他们唱歌的声音，可是最后能够记住的真的只是少数的几个。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这个行业的竞争它向来就是这么的残酷，甚至在很多时候都会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谁会走红，虽然说大方向上有那么一点点的规律，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可预期。不过说来说去，好像这个不可预期不也正是我们人生的精彩之处吗？不可重来，也不可预测。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依旧是光良的创作，好久好久的这个女生独唱版，不知道为什么她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距离。那么也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

0: 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3: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
5: 开门。
0: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成。

0: 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

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起拥抱炫月的夕阳。生命中的一切匆匆过往，唯有我们的爱情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6: 以科技创新高地五大标志性工程为总览，湖南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5: 5月，长沙将举办68场招聘活动。
6: 五一小长假，湖南各地推出丰富活动，文旅消费热情全面释放。
5: 湖南省儿童医院全面启动双假期专项医疗保障工作。
6: 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蓝山重点项目建设先热潮。
5: 五一假期施工不打烊，邵勇铁路建设。

0: 建设提速攻坚。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月一号出版的第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近年来湖南牢记嘱托，高位布局，以科技创新高地五大标志性工程为总揽，构建起全链条创新体系。如今的湖南科技创新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遥远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惠及民生的真实改变。
1: 作为湖南科技创新高地五大标志性工程之一，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是集聚全球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习迪智驾依托长沙研发资源集聚优势，实现技术与市场双突破。2025年无人矿卡交付量暴涨317%，成功纳入港股通。今年3月牵手全球矿业巨头达成独家合作，开拓澳洲、中东海外市场。从湖南制造迈向全球制造，习迪智驾联合创始人马维：
3: 我们负责呢研发制造，他们负责呢产品定义、市场准入、验证、推广，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互补的一个关系。我们落户长沙当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长沙的人才基础比较这个充沛。
0: 自2023年启动以来，湖南出台研发经费补助、场景创新三年行动等专项政策，构建政策引导、企业主体、人才支撑的创新生态，推动研发机构数量实现翻番，新增各类研发机构1796家，长沙跃居全球科研城市第23位。
1: 如果说全球研发中心是创新引擎，那么湘江科学城与4+4科创工程就是五大标志性工程的核心载体。目前湘江科学城全速推进五大核心建筑建设，主体已全部封顶，今年将陆续投用。凭借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的思路，这里已引进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等顶尖研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
4: 针对目前我们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 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深耕细作，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材料、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这样的话一个双向的一个匹配。
0: 与湘江科学城联动发力的4+4科创工程累计投资超80亿元，聚集科研人才4100余人，全面实体化运行，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100余项。旗下岳麓山实验室深耕种业创新，应用 AI 育种技术，将传统8至10年的育种周期缩短至1到2年，成功培育低镉水稻。今年还有新成果，一种既能抗旱又能增加产量、味道还更加甜的番茄。岳麓山实验室种源创新研究部教授远方：
5: 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你有了水你就可以生长，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植物这个不仅有抗旱，像湖南这个还有这个抗涝，这个我们都在做。
1: 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工程是湖南

0: 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文旅消费热情全面释放，湖南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打卡体验。湘西凤凰中华熊猫苑依托五一假期的文旅热潮，推出熊猫迎五一超萌游苑会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低门槛高趣味的亲子体验，为各地游客尤其是亲子家庭打造一场欢乐满满的游园盛宴。凤凰融媒记者张信阳、何维报道。
1: 园区内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萌趣十足的游玩场景成为五一假期一道亮丽的文旅风景线。和煦春光下，一只只大熊猫慵懒惬意，有的抱着翠竹津津有味的进食，圆滚滚的模样憨态可掬，有的在木架上肆意打滚，嬉戏攀爬，灵动又可爱，还有的悠然休憩，尽显软萌治愈的气质。来往的亲子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轻声拍照，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国宝，时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家长们也驻足停留，惬意观赏，沉浸式感受国宝带来的治愈氛围，氛围感十足。怀化游客何玲玲：
2: 因为刚好放五一假了，然后孩子们呢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熊猫，但是呢我们整个湖南好像有熊猫的地方也比较少，然后我们又是怀化的，离凤凰比较近呢，就来我们的凤凰这个熊猫院来看看熊猫，让孩子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国宝。
0: 游玩之余，游客们还可以参与萌宠合拍、主题打卡、亲子趣味游戏等各类趣味任务，集齐印章，解锁熊猫主题扭蛋抽奖的机会，有机会赢取熊猫文创、景区优惠券等礼品。常德游客万东明：
3: 这个熊猫乐园很好玩，它有许多的萌宠可以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而且有六处打卡点，打卡完之后呢获得印章，印章就可以在扭蛋机里面用纸条获取礼品。
1: 凤凰旅投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义培：
4: 五一劳动节，然后我们凤凰中华大熊猫苑呢推出了很多免费的亲子游玩活动，就是为了这一次黄金周，让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园区体验更多的快乐。然后预计呢，我们园区会在黄金周每日接待量大概在3000人左右。
0: 五一假期，汝城红色游持续升温，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湖南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等红色景点成为打卡热点。市民游客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汝城融媒记者李志、袁琛、何新阳、袁文波报道。
1: 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汝城沙洲瑶族村，古朴的村落风光与深厚的红色底蕴交相辉映，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等地人气十足，游客慕名前来参观，聆听半条被子的故事，感受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初心使命。游客李旭兵：
5: 走进半条被子的故事里，真切感受到了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假期带着家人来红色景点打卡，非常有意义，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游客刘慧：
6: 这次沙洲之行让我深受感动，看着陈列馆里当年的老物件，听着军民与水情的感人故事，心灵受到了洗礼。
1: 在湖南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内，详实的历史资料、珍贵的革命文物、场景化的实景复原，全方位展现了红军长征途经汝城的峥嵘岁月。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走进红色场馆，倾听红色革命故事，近距离感受长征精神磅礴的力量。市民朱建波：
7: 趣味化的讲解，通俗易懂，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习红色历史文化，是很有价值的一次亲子之旅。
0: 为了契合五一假期亲子出游的热潮，迎接广大少年儿童前来参观，汝城县各大红色景点优化了讲解服务，拉近红色文化与孩子们的距离，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让红色精神在少年儿童心中扎根发芽。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讲解员朱文婷：
8: 五一期间啊，亲子游客的数量也是明显的增加，而针对这种亲子团，我们会优化自己的讲解，采用故事化和趣味性的讲解方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讲述长征故事和革命事迹。
1: 五一假期，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黔阳古城依托

0: 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彩的传统民俗，地道的特色美食，迎来文旅客流高峰。古城内游人如织，既有怀化本地市民携家带友漫步其间，更吸引了长株潭、贵州、四川等地的游客专程前来。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洪江融媒记者梁笑亮、杨振铎报道。
1: 在古城的一家前阳春卷店，刚出锅的春卷色泽诱人。老板介绍，这里的春卷十年来没涨过价，一直都是2块钱一个。作为古城的地道风味，已成为五一假期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前阳古城春卷店老板尤光明：
2: 我们的春卷有好多种，现在有18种，也叫18味。最早吃的还是沈子香干的，沈子香干是老味道，一直延承了70-80年左右。从五一货人流量比较多，需求量比较多。今天大概准备了4000个，应该卖得完。平常也要卖1000多个。
0: 在古城前阳竹艺馆内，一件件竹编工艺品错落陈列，非遗传承人正认真手工编织。从传统竹篮、竹篓到融入现代审美的竹编挎包、耳环等，精巧的编织纹路、精湛的手工技艺，让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古城里的老手艺和慢时光。四川游客姚新华：
3: 这边的非遗手工技艺竹编，就是我觉得还挺吸引我的，而且很好看。它做出来，不管是配色还是那种编织的那种技巧啊，我觉得都还是很精美。
1: 这个五一假期，前阳古城还推出了烟火前阳奇遇西游沉浸式主题展演，25名西游 NPC 全员集结，师徒4人带队巡游，游客可以沿途互动打卡闯关。活动同步推出了前阳通宝专属纪念币，打卡集赞玩游戏就可以免费领取，可以兑换文创好礼、西游玩偶及古城商户的专属优惠。汉服巡游、古风快闪、芙蓉雅集演出同步上线，日夜精彩不间断。
0: 儿童春季易感疾病多发，当五一国际劳动节与春假首次连休，慢病复诊及健康体检需求也随之集中。湖南省儿童医院全面启动双假期专项医疗保障工作，扩容接诊力量，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守护儿童假期就医健康。记者孙霞报道。
1: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省儿童医院门诊大楼就诊的患儿比往日有所增多。省儿童医院病友服务中心主任肖志荣表示，假期里该院互联网医院功能已经完成了升级，同时取消了纸质挂号单打印等冗余流程，进一步简化就医环节，让儿童就诊全程省时省心高效，切实解决假期挂号难、等待久的问题。针对儿童核磁 CT 需镇静的影像检查，医院专项优化了术前评估、镇静给药、检查操作全流程，开通专属绿色服务通道。
4: 我们都会有相关的科室来给孩子们来进行择期手术的一个开放，确保了孩子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相关的手术。
0: 紧盯假期儿童就诊需求，湖南省儿童医院统筹调配优质医疗资源，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呼吸内科、皮肤科、儿童保健所等热门科室全员发力，全力保障号源充足。肖志荣：
4: 比如说眼科，可能平时的话是派5到6个医生，这个节春假的话和五一假期，我们都是派到了8个、9个医生，而且根据挂号的情况，我们还会随时增派医生。
1: 来关注专栏，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连日来，蓝山县第一农贸市场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正处于冲刺收尾的关键阶段，10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抢工期、赶进度，以蓬勃的建设姿态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蓝山融媒记者李秋飞、徐康妮、谢琛报道。
0: 走进蓝山县第一农贸市场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目前工程已进入装饰装修的收尾阶段，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市场整体轮廓清晰呈现，内部装修及外墙粉饰工作已接近尾声。 空间布局与外观雏形一目了然。

0: 消防管线敷设全部完成，电器安装等工程也在同步高效推进。蓝山县第一农贸市场项目施工人员赵云鹏：
1: 室内正在进行内墙涂料、案台安装等收尾工作，室外的外架已经拆除80%，室外附属工程排水排污管正在施工，目前整个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90%。
2: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施工团队科学排布施工节点，精准调配人力、物力和机械设备，全力攻克建设中的各类难题，以抢时间、保质量、提效率的劲头冲刺目标，让这项承载着群众期盼的工程尽快落地，惠及广大群众。该项目现场负责人赵畅：
3: 这段时间工地上每天都有100多号人在忙，大家白天晚上连轴转，都在抢工期、抢进度，争取早日完工。
0: 作为蓝山县城区拆旧重建重点民生工程，第一农贸市场项目自启动以来便受到全县人民关注。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蓝山县农贸市场硬件设施，为群众打造整洁舒适、便捷高效的现代化购物场所，既可为商户提供优质经营场所，也为本地农户小商贩保留灵活经营空间，又能解决市场周边停车难的老问题，有效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 五一假期，奋进不停工，建设不打烊。中铁四局邵勇铁路项目部三分部抢抓施工的黄金时期，全员坚守施工一线，持续提速项目建设步伐，全力保障这条铁路民生工程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邵阳台记者王平、吕其奎报道。
0: 邵勇铁路全长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区域重要交通民生工程。中铁四局邵勇铁路项目部三分部承建路段长16.49公里，涵盖路基、桥梁、隧道等多项关键工程，施工任务重，建设标准高。假期期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邵勇铁路17至25号路基，施工队伍全员出动，全线分点作业，同步推进铁路边坡、路基桩板结构、钢筋绑扎、路基 AB 组料填筑等作业。监理人员全程开展质量监测实验，严守工程建设质量关。
2: 同样在邵阳县站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往来穿梭，各类施工机械协同联动，施工环节衔接顺畅，项目建设高效稳步推进。该项目三分部总工程师李世龙：
4: 目前邵阳县站线下土石方开挖已全部完成，路基填筑剩余4万方，下一步计划将在5月完成路基填筑工作，全面开始站场附属工程施工，预计11月底邵阳县站线下工程基本结束，全面开展无渣轨道施工。
0: 针对上半年雨水偏多的天气状况，项目部科学谋划，主动应对，动态调整施工计划，优先开展受雨水影响较小的室内及桥梁上部的作业，同时完善现场排水系统，对基坑、路基边坡做好全面覆盖与加固支护，避免积水浸泡影响工程结构，严格把控混凝土施工质量，实时检测骨料含水率，并精准调整配合比，浇筑作业全程搭建防雨棚，全力保障工程建设质量。李世龙：
4: 通过优化技术方案，以应对复杂地质，强化全过程精细化管控，积极应用智能建造技术等方式，对承建的关键工程进行技术把关，确保了工程在面临地质复杂、工期紧张等挑战时能稳步推进。
2: 截至目前，项目各分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路基工程方面，土石方开挖已经完成了90%，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桥梁工程线下施工也已经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灌浆作业。隧道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荷叶村、新塘冲、陈家三座隧道已经全部完工，石云峰隧道的施工进度达到80%，各项施工均按计划稳步推进。李世龙：
4: 关键工点实行两班倒作业，专人负责，提前做好物资材料储备及设备维保，杜绝停工带料。项目全员带班，加强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风险源巡查频次，保障节日。

0: 期间安全高效施工。
1: 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夏季用电惠民政策来了。近日，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自5月1号起，对家庭常住人口5人及以上的居民用户，经申请核实后，每月第一档阶梯电量基数增加100千瓦时。根据通知，家庭常住人口5人及以上，且实际在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未将住宅用于经营活动的居民用户，符合条件的用电人可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业务。
2: 省气象台预计，5月1号晚到3号白天，受中低层切变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5月2号湘中湘南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5月3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5月4号湘西局地有雾。
1: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爆棚，不少准备从长沙南站乘车的旅客都在发愁，高峰期人挤人，怎样进站才能少排队快检票？答案来了，首选东广场快速进站口，省时又省心。假期客流高峰时段，长沙南站西广场的进站口汇聚了全站约75%的进站人流，排队拥堵已成常态。而东广场仅分担25%的客流，排队人数只是西广场的1/3，进站耗时直接省下近一半，通行效率高出不少。
2: 2026湖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汽车促消费活动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展。现场汇聚了100多个汽车品牌，10余款重磅首发车型，近期大火的张雪机车也惊艳亮相，吸引大量观众围观。
1: 日前，长沙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长沙市住宅项目地下车库位补贴政策实施细则（试行）》，明确长沙市主城区符合条件的地下车库位首任购买者可申领总价4%的专项补贴。新规目前已实行，有效期为1年。
2: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产品出口，同时也为国内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

0: 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6: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7: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6: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0: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5: 放假了，走不走？
6: 去哪儿啊？
5: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是一场跨越100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4: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
15: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5: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 并特意为

0: 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绝形容见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子，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与其说是歌词呢，不如说是一首诗一般的念白，中间它只穿插了小小一段的演唱。这是王心莲的词曲创作，娃娃金志娟的念白跟演唱。
8: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7: 他把心比喻为一个旅店，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形容。旅店是属于旅人的，它不是一个家，只属于来来去去的旅人。所以每一个入住的人几乎都注定了是很快就会离去。那什么样的人的心会是一座旅店呢？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旅店。所以他生命里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人的来去。但是刚才那句也说到，有些人在旅店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有些人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一直一直都占据着他心里的一个位置。那这些人对他来说数目一定不多，但同时也一定很重要。
8: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7: 到了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这一位心向一间旅店的人，他并不是被动的成为一座旅店，而是主动的接纳着来来去去的人们。你看他说，当我疲累经过的时候，你是牵着我进去的，牵这个动作就是主动的。他甚至还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所以这座旅店也是很贴心的。 而旅人们的停留计划则是很随机，入住的时候不一定就明确了要住多久。

0: 也许在我离开你之后，你会和下一位房客提起这一位朋友，也许你会从此空下这房间等我回来，在下一趟的旅途之后，
1: 缓缓的。
0: 这一段他从旅人的角度唱着自己离开之后，这一位心向旅店的朋友可能会跟下一位房客提起，也可能他很珍惜刚刚住过的这一位房客，不想别人再住他的房间，所以这间房呢从此也就空下了。那也许这一位旅人在另一段旅程完成之后又会再回来，所以可见旅人也是主动的入住或者是主动离开的。旅人跟旅店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是主动选择的，没有谁不希望对方离开或者不希望有人住进来，就像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跟无数的人有所交集有所关联，
1: 不经意的你囚禁

0: 展现它千年不变美丽的容颜。
1: 到了结束的这一段，它充满了柔情，就像是这位旅人跟这间旅店之间发生过一段短暂又美好的爱情，彼此坦诚的相见，不经意间看到彼此最珍贵的美好，甚至是唤醒了内心或许自己原先都不曾意识到的东西，但最终他们还是擦肩而过。旅店依旧是旅店，旅人也依旧是旅人，但因为旅人曾经在旅店停留过，于是留下了一段曾经留宿的记忆。好在这一段记忆是美好的，是温柔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旅店，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大雨。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